血的红白，遍插大大方便把人杀翻。敢怒又能反呀，那杀人又敢怒也活着呀。你那杀的谁在杀鸡作祟，我却忘记干那个黑的飞人，还不是孤傲的飞猪。